0: 爸爸妈妈，哎呦了奶！
1: 俺家都当娘们呀，我那个小娃娃，来给他的娃娃的，啊，给你讲给生个出来，给小娃娃讲啊，给小娃娃讲啊。老婆打个电话，老婆打个电话，老婆打个电话。哎，爸爸不忙干，老婆忙哟。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里奥达里吉吉奥不塞瓦达里奥比林巴丹丹高阿卡迪尼阿杜阿杜阿杜
1: 阿杜阿安多拉乌达曼奇亚就是亚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巴拿